首歌开始嘅时候，肯定要送俾大家啦 ，Just for you。一首非常之精彩嘅九十年代佳作，嚟自台湾嘅邱克李林。当然啦，即系好可惜啦，后屘佢哋咧系解散咗，两个人系各自系独自发展嘅。Just for you， 好啦，欢迎大家嚟到系一首歌一个故事，我系节目主持人 Kent 李启健。逢星期四嘅上昼时间十点到十一点咧，我都系 Alive FM 905喺呢个节目上边咧同大家系见面嘅。咁啊喺节目上边，大家都会经常会听到咧，就系我哋精选咗好多嘅中文嘅经典的金曲的。今天我在节目上面很想跟大家分享，就是跟这个音乐有关系的，就是唱片。尤其就是在澳洲买唱片找唱片的一些经历，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的。就是说今时今日，大家都知道需要去听音乐其实很简单的，在各种的流媒体、音乐 APP、Apps 上面可以很轻松听这个音乐，或者是下载所谓的线上 digital 的音乐。但是对于很多很喜欢音乐的乐迷来讲，真乐迷就是说，如果可以拥有一张实体的唱片才是最大的满足的。因为可以将一个唱片捧在手上，放在这个唱片机，又或者是现在大家很兴的听回黑胶的唱片，放上唱本那种的仪式感，一边听着这个 speaker 传来还原的声音，一边就翻看着唱片的内页同埋歌词，欣赏入边好精美嘅内页嘅照片，对于一个真正嘅乐迷嚟讲咧，就系一件人生好大嘅享受嘅。咁事实上咧，对于我哋呢个世代啊，即系我讲下七十年代、八十年代、九十年代嘅乐迷嚟讲，以前揾到一张好中意嘅唱片，其实都是一个可能系一件比较难嘅事嚟嘅。咁因为当时尤其喺我哋嘅国内咧吓，中国嘅内地咧。八十、九十年代全世界流行緊呢個香港流行金曲或者台灣嘅金曲嘅時候，但係咧喺國內咧其實係比較之難買到原版嘅港台嘅唱片嘅。咁難得有個香港嘅親戚從香港翻嚟帶翻一兩盒呢個卡帶，當時係叫卡帶嚇，或者係而家叫磁帶啊，呢個卡帶咩張國榮啊、谭咏麟啊、邓丽君的唱片啊，当我可以看到这个亲戚带回来这些唱片的时候，真的觉得可以是跟街坊去炫耀，去炫耀 很开心的一件事来的。所以很难去买到。当时我们最多去听音乐或者买唱片，就是买一些街边那些翻录的录音带。所以对于 很多我们这一代的爱乐之人来讲，买这个唱片可以得到一张唱片，真的是一件可以是寄托精神，甚至乎是承载我们人生追求一个的珍宝来的。

在上个礼拜节目上面咧，其实我想播哥哥张国荣呢首嘅《从不知》噶啦，只不过咧就系、是、分享紧呢个秋天感觉嘅代表作品嘅时候啦，觉得《从不知》嘅原装正版郭小林先生嘅版本咧系更加之精彩啲嘅。当然啊，哥哥张国荣嘅翻唱亦都系非常非常之唔错嘅。好啦，讲翻呢个唱片啊，咁啊，讲翻喺澳洲嘅，头先我话陶碟、陶碟，我觉得真系有啲经验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嘅。大家可能都知道咧，譬如喺澳洲买唱片啦，啊乜乜 HiFi 咧系比较 popular 嘅。咁如果你需要买一啲新嘅啱啱出版嘅 CD 啊，或者黑胶啊，咁应该呢间唱片铺系澳洲咧就最常去嘅啊，经常去嘅唱片铺啦。咁讲到呢度咧，我真系觉得大型嘅唱片铺咧喺澳洲咧确实系非常之落后嘅。你睇下大家，譬如喺美国或者日本，甚至乎香港。都有大型嘅国际唱片嘅连锁嘅专门店嘅，今时今日澳洲一间都冇，你系咪真系 too out 啦吓？不过咧，咁我哋澳洲人咧，亦都要好多谢咧嗰啲国际嘅唱片连锁店咧冇嚟啊澳洲开，因为可以令到一啲细嘅唱片铺咧小店咧可以生存嘅，比如可以去到 New Town 咧，就有好多小而美嘅唱片铺啦。咁啊，新唱片又有啦，旧唱片、二手唱片又有大把啦。而且咧，佢嘅唱片嘅分类咧，譬如话啲另类嘅唱片啊、摇滚嘅唱片啊、地下音乐唱片啊、爵士音乐啦，都可以咧就分门别类咧，揾到好多特色嘅铺头嘅。大家有兴趣咧，可以真系去逛一逛嘅。但系总体嚟讲，澳洲嘅唱片铺咧喺售卖新唱片方面咧，价格一个字就系贵，因为所有澳洲卖紧嘅唱片咧都系嚟自入口嘅。亦都吓、啊，即系澳洲亦都几唔好意思嘅，因为澳洲嘅流行音乐本土嘅出品咧，亦真系认真麻麻嘅，所以基本上嚟讲咧，就系、是、你只能咧就系、是、听外国嘅唱片啦，咁外国唱片全部都系进口噶啦，所以就系贵啦吓。咁、啊、但系当然，即系亦有平嘅地方，咁啊澳洲买平嘅唱片嘅淘地咧就系、是、非常之有意思嘅，就系、是、有澳洲咧有各种各样嘅market 啦、flip market 啦，或者 OP shop。我唔知道大家知道知唔知道咩叫 OP shop 咧？其实咧就系澳洲或者新西兰呢边嘅特产嚟啊，就系、是、呢个 opportunity shop， 咁就系售卖啲二手物品嘅铺头啦。咁入边会卖啊服装啊、首饰啊咁。咁呢啲嘅铺头咧就系、是、由一啲慈善嘅机构去运营嘅。咁商品咧都系嚟自一啲热心人士嘅捐赠嘅。澳洲人咧，我觉得就系好，除咗逛嗰啲咩。shopping centre 之外咧，最中意逛嘅，我觉得就系呢啲嘅 OP shop。咁啊，边咧你可以揾到好多嘅二手嘅唱片嘅噃。咁啊，唱片嘅价钱系真系好抵嘅。咁以前咧一蚊都有，啊最近贵咗啦，我留意到吓，起码可能去到三蚊啦，开始有三蚊四蚊啦。一般啊，平均系两蚊到四蚊啦，而家。咁但系呢啲二手唱片嘅卖相咧，保存咧都系非常之唔错嘅。咁中意去揾呢啲二手唱片嘅朋友咧，你一定会满载而归嘅。咁比如喺上个礼拜咧，我逛一间 OP shop 嘅时候咧，好意外，除咗会有好多嘅欧西唱片之外咧，我竟然啊揾到好多嘅中文唱片，包括头先啱啱同大家分享嘅张国荣嘅呢张好经典嘅重新翻唱嘅唱片《Salute》，你话惊唔惊喜呢？好啦，咁啊，转头翻嚟咧，我哋广告啊，听埋歌先啦吓。呢张咧都系我上个礼拜去呢个 OP shop 上面揾翻嚟嘅，都几惊喜嘅唱片。

一定要有掌声嘅。非常之精彩嘅演绎嚟自张学友嘅《他来听我的演唱会》。咁呢张嘅唱片咧嚟自咧就系佢呢张嘅《走过1999》嘅旧嘅唱片。咁呢张唱片咧，头先讲开咧，就又系我上个礼拜行呢个 OP shop 嘅时候咧，系好惊喜、好 surprise 揾到个唱片。因为头先都讲啦，就系喺澳洲嘅二手唱片铺咧，多数99%你都系欧西嘅唱片噶嘛，但系竟然有善长人翁系捐献咗呢个中文唱片，尤其系咁精彩嘅唱片。我讲下我嘅收获吓，咁啊上礼拜我收获咧就系头先我哋播过嘅卫兰嘅一张嘅唱片啦。张国荣嘅一张 salute， 哇！即系呢张今时今日你喺国内揾咧都好难揾到个唱片，谂唔到喺澳洲可以揾到，你话我几开心。咁跟住咧，仲有张学友嘅两张唱片噃。头先我听过呢张《走过1999》，咁而且咧呢个版本咧，仲要系台湾嘅版本，仲系呢个录音咧系特别系呢个 D 字头嘅录音。哇！即系头先听呢个录音嘅精彩嘅时候，大家会感觉到呢、這个。呢、這個 quality 咧係非常之好咧，咁所以大家就會問啦，咁啊點樣去揀呢啲嘅二手唱片咧？咁我覺得當然呢個係一個好長嘅呢個 topic 嚟嘅，但我首先要提醒大家咧，就係首先你要知道點樣去鑑別咩叫做正版同埋咩叫翻版啊，翻版啊，即係其實喺以前我哋嘅國內咧就好常見嘅，咁啊但係點樣去鑑別翻版咧，就係要睇呢個經驗啦。因为首先大家要睇翻咧，就系一张唱片嘅原装嘅当时出版嘅时候嘅封面啦、内页啦，同埋呢个 CD 譬如 CD 嘅碟片本身啦，你可以上网 search 咯，即系原装正版系咩样嘅，咁啊基本上嘅样你系即系一定要100%系一样，咁先系起码系正版嘅开始啦，系嘛？咁但系。大家都知道做呢个嘅呢个盗版咧，咁好多吓亦都好专业嘅，咁所以大家要学识去鉴别咧，仲系需要有经验。咁但系如果即系最彻底嘅，譬如 CD 咧，就一定有一个所谓嘅 IFPI 码，呢个 code 喺边度咧？就喺呢个 CD 嘅反面嘅最内圈嘅地方。有呢个好细微嘅数字，有冇呢个 IFPI 码？咁如果有，就代表系100%嘅正版。但系当然，亦都讲咧，就系好有学问嘅。喺70-80年代之前嘅中文唱片咧，系未有 IFPI 码嘅。咁所以呢个又系好有意思啊。咁所以呢个真系盗碟即系点讲话系一个好有乐趣咧。亦都系某啲时候咧，又值得去研究嘅学问咧，咁亦都系好有意思嘅话题嚟嘅。好啦，咁啊，听过一张我上个礼拜精彩获得嘅呢张唱片之外咧，我觉得跟住嚟呢张唱片咧，每一首歌都系值得好好分享嘅，就系头先我介绍过咧，就系哥哥唯一一张嘅翻唱嘅唱片。呢张唱片嘅名字叫做 Salute， 致敬，有佢致敬嘅歌手或者系音乐人。

呢张唱片出版嘅时间系1989年，哥哥张国荣嘅《Salute》致敬嘅大碟。咁呢啲嘅唱片咧，如果你可以得到嘅话咧，绝对系一个宝藏嚟嘅，一张嘅宝藏唱片。好啦，咁啊，跟住落嚟呢张嘅淘到嘅唱片咧，亦都系同一个年代嘅88年、89年咁上下嘅时间，亦都嚟自张学友。剛才我分享過他一張我上個禮拜找到的《走過1999》啦。咁呢張唱片咧，亦都係早少少嘅時間啦，1989年啊，80年代尾。呢張唱片嘅名字咧叫做《釋放自己》，入邊有好多精彩嘅作品。

李子张学友呢首《不想这是场戏》，今日喺节目上边 Ken 同大家分享咗好多陶碟，尤其喺呢个澳洲陶碟嘅经历。我突然之间谂起有样嘢咧，我漏咗同大家讲喎。咁啊，除咗头先Ken 同大家分享咧，就系行下啲 OP shop 啊，或者系 flip market 之外，其实仲有嘅。呢、这个亦都系澳洲嘅特色，我好中意嘅咧，就系时不时咧就会有一啲所谓嘅比较大型啲嘅专门嘅地方啊，啲所谓嘅 record fair 吓，咁啊最近我亦都参加咗好多，咁有啲可能系一啲 hotel 主办啊，有啲又系 OP shop 啊，咁佢哋喺某段时间系集合咗大量嘅呢啲二手嘅物品。服裝啊、衣服啊、工藝品啊咁樣集埋一個地方一齊去分享嘅。咁啊，我知道嚟緊嘅週末咧，係喺呢個 Hornsby 就有一個啦。我一定喺度期待咗好耐，一定要去參加一下先得嚇。好啦，咁啊，今日嘅節目時間差唔多。咁如果大家有一啲唱片嘅寶藏唱片嘅分享，或者係一啲陶碟嘅經驗，咁亦都歡迎大家係聯繫我嘅。下个礼拜同样时间是星期四的上午时间10点到11点，我们继续在 Alive FM 905，再见。